0: 又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you